0: 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试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1: 大学生朋友们注意了，邢台市城墙居民医保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让看病就医有保障，让父母家人更安心，请及时办理参保缴费，让健康与梦想同行。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了，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函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3: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林可。
5: 我是雪山。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好南关历史文化街区丰富文旅供给，为市民游客带来高品质文旅盛宴。
4: 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南宫市精强联感公司用精益求精引航高质量发展。
5: 南河区田间测产查穗情，多措并举保秋收。
4: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古城焕新颜，烟火润街巷。好南关历史文化街区深挖邢台文脉，丰富文旅供给，为市民游客带来高品质文旅盛宴。走进好南关，青砖灰瓦间古韵悠长，市字林立处繁华依旧。好南关兴盛于明清时期，如今经过保护性修缮，既留存着老邢台的城市印记，又融入了现代设计理念。石家庄游客洋葱家李佩涵：
6: 我们是从石家庄过来的，然后很喜欢邢台好南关这里的建筑风格还有风景，所以我们穿汉服过来拍照。
7: 刚才我们已经拍了几张了，很好看，非常喜欢。
5: 街区内留存着八路军解放邢台指挥部旧址，这处珍贵的红色遗存见证了1945年邢台解放的峥嵘岁月，吸引不少市民前来追忆历史。市民张鑫：
8: 我领孩子来看看这个旧址，让孩子知道邢台解放这段历史，增长些知识。
5: 整个街区业态丰富，涵盖阅读休闲、中医康养、饰品玩具、特色美食、休闲饮品等多种类型。许多修缮完成的老院落承载起新功能，成为各具特色的文化和消费空间。邢丰集礼堂是街区内一家主打本土好物的特色店铺，不少好物都承载着邢台的历史与味道。在这里，游客可以把邢台特色好物带回家。邢丰集礼堂负责人董巨超：
9: 我们想通过这里的这些产品，把咱们邢台独有的文化和乡土特色分享出去，让来这里的朋友了解邢台，记住邢台。
5: 精彩的文艺展演为街区增添灵活动力。南关战鼓表演尽显济南民俗韵味，柴荣御驾情景巡游再现千年古风底蕴，侠游江湖巡游透着潇洒江湖气息， 武士太极拳展露中正沉稳之姿，功夫传奇传递中华武术力量，酷谢朝野蒙击共舞展现新潮科技魅力。在这里，传统与潮流相映成趣，让市民游客收获别样的游览体验。市民贾怡莲：
10: 一边逛一边欣赏表演，感觉特别好，节目都很精彩。
5: 历史底蕴与市井烟火相融，传统文化与时代气息共生。好南关历史文化街区以文塑旅，以旅兴商，让老城区展现出全新面貌，成为展示邢台城市形象、传承本土文脉、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的一张亮丽名片。
4: 位于南宫市的京强连杆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制造汽车连杆总成和晶断件的企业。十几年来，该公司一直坚持以高要求、高标准、高质量驱动发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技术创新是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由南宫市京强连杆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发动机连杆高效温控晶断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解决了传统锻造工艺在温控和材料技术上的难题，推动了发动机连杆性能的提升。南宫市京强连杆有限公司技术部部长史延晨：
11: 核心技术呢，包括咱们新型的温控冷却技术、优化胀断装置，还有连杆材料力学性能评估系统。技术改进之后呢，胀断偏差呢控制在加减1.5毫米以内，废品率呢由原来的1.5%呢降低到现在的0.1%以下。
4: 连杆是汽车发动机的心脏关节，对部件的精密度和稳定性要求极高。京强连杆公司自2006年成立以来，便一直严把产品质量关。近两年，企业先后投入4000万元，升级完成2条机加工线和2条锻造线，陆续更新高端精密设备，确保每一支下线的连杆几何精度和行位公差达到微米级。南宫市京强连杆有限公司设备部部长于子辉：
12: 改造前呢，咱们人工操作定位的这个误差大，设备运行故障率高。现在呢，依靠这个自动化设备，能实现这种连续标准化生产，设备的这个运行的这个稳定性呢是大幅提升，产品的这个加工精度提升了2倍以上，产品的一次合格率上升到了99.6%。
4: 在硬件更新的同时，企业还自主搭建了 MES 生产管理系统，通过内部局域网把车间所有设备工序串联起来，实时采集分析生产数据。这套系统让整体效率提升了30%，次品率明显下降，同时也实现了节能降耗。2025年，企业获评河北省绿色工厂。南宫市京强连杆有限公司质保部部长齐少辉：
13: 数字化的精准管控减少了生产浪费，降低了产品损耗，以实打实的数据赋能精益生产，为绿色工厂建设筑牢数据支撑。
4: 精度越来越高，性能越来越稳，企业的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如今京强连杆公司已发展出9条锻造生产线、17条机加工生产线，具备年产1300万只连杆晶断件、1200万只连杆总成的能力，并建起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省级企业技术中心、CNAS 认可实验中心等一批高能级平台，与长城、奇瑞、长安福特等头部发动机制造厂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南宫市京强连杆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岳海军：
14: 我们将不断加大研发投入，不断科技创新，向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发展，为邢台市高质量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4: 金秋时节，秋粮渐入成熟关键期，南河区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开展测产、病虫排查与技术服务，护航秋粮丰产丰收。 在南河区金沙河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玉米田里，玉米果穗饱满挺立，两名农技人员一边进行测产，一边开展病虫害调查。南河区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温春爽：
15: 我们在这块地取了测算，母穗数在

0: 6500穗左右，预计亩产达728.5公斤。从田间表现看，玉米植株整齐，茎梗粗壮，穗部发育良好，丰产基础扎实。
1: 南河区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韩娟：
2: 通过前期的病虫监测，落实种子包衣、一分多簇等科学防控措施，目前田间病虫害发生较轻，籽粒饱满。
1: 科学的田间管理为玉米丰产打下坚实基础。测产结束后，农技人员现场向种植户讲解后期管护要点。南河区金沙河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张杰：
3: 农技人员经常到地头来指导良种选用、田间管理，这些方面都给我们讲得很细致。我们地里的玉米长势挺好，对今年的收成充满期待。
1: 随着收获期临近，秋收筹备同步展开，农机手提前检修收割机，做好秋收各项准备。南河区小杰粮食种植合作社农机手耀立强：
4: 我们着项排查农机安全隐患，把各类风险提前消除，等到玉米成熟，我们会趁着晴好天气开展收割作业。
1: 南河区秋粮播种面积约38万亩，其中夏玉米36.4万亩。眼下全区秋粮长势向好，当地紧盯后期风险，统筹技术服务与农机保障，全力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5: 10月1号，来自郭守敬小学的学生走进湘湖新落成的郭守敬治水文化园、行湘历史名人馆开展研学实践活动。活动现场，同学们在讲解员的带领下来到郭守敬治水文化园，近距离感受古代水利工程的精巧与匠心。在园区若思堂内，全体学生集中观看了郭守敬《大都治水》主题动画短片，生动的画面，通俗的讲解，全方位再现了郭守敬深耕水利、因地制宜、攻坚克难的治水历程。随后，研学队伍来到了湘湖行湘历史名人馆，溯源行湘文脉，品读先贤功绩。此次研学活动以文化育人、实践育人，让学生们走出课堂，亲近本土历史文化，直观感受郭守敬科学精神的深厚内涵与时代价值。郭守敬小学学生李汉旭：
6: 郭守敬爷爷是我们邢台的骄傲，作为郭守敬小学的学生，我们要传承守敬的科学精神，好好学习，像郭守敬爷爷一样为国家做出更多贡献。
5: 郭守敬小学专职副书记张万福：
7: 今天我们把课堂搬到了文化园和名人馆，就是为了让守敬少年触摸历史，继承郭守敬的科学精神。这次来到新落成的郭守敬文化场所研学，就是要为守敬少年种下科学的种子。
1: 为加强儿童青少年口腔防治知识宣传教育，促进儿童青少年形成良好的口腔健康行为，日前市疾控中心、信都区卫生健康局、信都区疾控中心联合河北省眼科医院、信都区人民医院，分别到市第25中学、市第4幼儿园和市第5幼儿园开展主题宣教活动。活动现场，医务人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有趣的动画，向学生们讲授爱护牙齿的健康知识。他们利用牙齿模型，生动展示了牙齿的构造，讲解了龋齿的病因。他们还通过互动游戏的方式，让学生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掌握正确的刷牙方法。在市四幼眼科医院的医生还专门为幼儿园学生家长们上了一堂爱牙护牙的健康教育课，让家长们主动关注孩子的口腔健康问题，减少龋病的发生。
5: 下面播送10月1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市高新区2.89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5微克，内丘县3.02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6微克，临城县3.06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8微克，湘都区3.247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7微克，信都区3.26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8微克。后五名依次是临溪县7.007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0微克。

0: 每克，危险7.000，PM2.5浓度为每立方米30微克，南宫市6.251，PM2.5浓度为每立方米20微克，广宗县6.027，PM2.5浓度为每立方米23微克，清河县5.851，PM2.5浓度为每立方米20微克。
1: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01。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3: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4: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5: 中国银行邢台分行消费贷款，额度灵活，手续简便，随借随还。买房装修、购车置物，美好生活触手可及。
6: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

0: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全程托小程序正式上线了。全程托是专为全程家庭打造的一站式普惠托育综合服务平台，小程序汇聚全市优质合规的托育机构资源，提供机构检索、地图导航、一键咨询等便捷服务，帮您轻松为宝贝寻找身边的安心托付。同时，平台实时更新权威托育政策与科学育儿资讯，还能一键计算育儿补贴金额，一部手机就能查托育、学育儿，让普惠托育触手。

0: 不可及，全程有爱，用心托举每一个家庭的美好未来，赶快用起来吧。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九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5: 欢乐的心情每天都要有，开心的脚步时刻不停留，将快乐打包，把好心情带走。邢台综合广播，欢乐假日一起嗨。

北京时间的9:01，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我是王丽。今天是国庆小长假的第三天哈，你们都已经出发了吗？然后在这个假期有什么样的打算呢？先来关注一下在这个十一长假的总体的天气情况吧。那么明天今天温度还可以，明天陆续开始有一个降温的过程，到6号和7号气温将会再度的回升哈。今天是一个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1度，伴有南风3到5级。明天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9度哈，最低气温直接已经降到了个位数了哈。各位朋友们早晚外出的话还是要记得添衣和保暖哈。明天是北风3到5级。那么在10月5号的时候，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2度。在10月6号的时候，气温将会明显回升，最高气温回升至27度，最低气温12度。10月7号就是假期的最后一天，最高气温将会升至29度，接近30度的这样的一个气温哈，有一种这种夏秋交接的。

的这样的一个感受，但是像明天哈，气温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进入到秋天的秋高气爽。天台市气象台在昨天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三号的白天到四号的白天，我市全部县市区有偏南风到偏北风五到六级，阵风六到八级哈，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再来关注空气的情况，当前武市的空气质量实时监测数据显示为72，这个数字呢是处在良的范围，空气良好，可以正常参加户外活动。现在当前外面的温度已经逐步的开始起来了哈，以及这样的一个温度，秋高气爽，非常适合徒步和旅行。如果说还没有想好去哪里的话，不妨去我们西面的太行山里转一转，看看山里，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说完了天气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相关的路况。我们先来关注高速的通行情况。今天的通行情况比昨天和前天要好很多。之前呢，这个尤其是在一号的时候，路况拥堵的是比较多的。那么目前来看，途经我市的各条高速都是畅通无阻的，但是有部分的路段是车流量较大哈，这个是有相应的对于这个黄牌大货车哈是禁止通行的，但是正常的七座及以下的小型家用客车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七座及以下的这种家庭的小轿车哈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如果说您现在正在行驶在路上，如果遇到哪里拥堵的，不妨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或者是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13-0233、213-044和213-0255。

那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些这个室内的相关的信息。先来关注我市的这个国庆的文化活动都有哪些。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喜庆日子里，那么行香大地也是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团结奋进的节日氛围。连日来呢，我市也精心组织了一系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活动，也展现了行香儿女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在10月1号的上午，热闹喜庆的传统舞狮表演在百泉渊水景区上演。台上的锣鼓铿锵，瑞士群舞；台下邢台市第6届国庆红色跑活力开跑。无需专业功底，不限年龄职业，全民皆可参与的开放性活动形式，也吸引了近1000名市民以及游客的踊跃报名和参加。大家在如画的美景当中挥洒汗水，在尽情的奔跑中彰显斗志。那么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在全盘的草坪上，国庆欢歌广电社区艺术团展演也为大家带来了沉浸式的视听享受。社区群众表演了有红歌传唱、民族舞蹈、器乐演奏、诗朗诵、经典戏曲，深情礼赞伟大祖国。那么在演出接近尾声的时候，全场观众更是起立齐声高唱《我和我的祖国》，将现场的气氛推向高潮。

那除此之外呢，在太行山区国庆欢歌呢也在新都区抗大1940街区上空回响。除了精彩纷呈的国庆专场舞台演出之外，演艺人员还在街区的多个核心点位开展了红色的微演艺，游客边走边看，沉浸式打卡互动。那么在夜晚时分，星空电影更是上

广场，游客以及周边的村民在秋夜星空下同看红色主题的影片，重温峥嵘岁月，点燃爱国热情。那么在南宫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即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京剧专场文化惠民演出在尚小云大剧院上演，戏迷们欢聚一堂，在一曲曲经典唱段的铿锵京韵和婉转唱腔当中回望红色岁月，礼赞伟大祖国。那么除此之外呢，在这个郭守敬纪念馆美术馆内，国庆主题的书画展也在持续的向市民和游客开放，展品涵盖了书法丹青、山水画、花鸟、扇面、篆刻等多个艺术品类，创作者也是以笔为器，以墨为韵，以意传情，将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对盛世时代的礼赞凝于笔墨和方寸之间。工作人员现场也为参观者表演了古琴的演奏、爱国主题诗词朗诵等特色的文艺活动，为喜庆的日子增添了独特的韵味。那么在景区景点、公园游园、商街广场，全市各地也都是在广泛开展了群众性的歌舞演出、诗歌朗诵、主题快闪等等一系列的活动，表达对祖国繁荣昌盛的赞美和对家乡故土的热爱，营造出了喜庆热烈、文明祥和的节日氛围。那么在今天哈，以及在整个国庆期间，各大景区都有自己不同的安排，具体都有哪些呢？不妨您真的走到实地去感受一下，去看一下，感受伟大祖国的繁荣昌盛，感受我们美丽邢台的山水风景。好，这一时段的资讯就先到这里，我们稍后9:30再回来。

0: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1: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0: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1: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0: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1: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2: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中国银行邢台分行消费贷款，额度灵活，手续简便，随借随还，买房装修，购车置物，美好生活触手可及。
2: 岁月悄悄添白发，头发慢慢再变少，颜值照样能逆龄。乔西逆龄定制假发，一对一私人定制，轻薄透气，仿真自然，轻松遮盖白发，增加发量，焕发年轻好气色。想减龄来逆龄，地址邢台市信都区冶金北路196号育才小学对面逆龄定制，联系电话13084560456。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

0: 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欢乐的心情每天都要有，开心的脚步时刻不停留，将快乐打包，把好心情带走。邢台综合广播，欢乐假日，一起嗨！

北京时间呢10:39，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问候各位上午好，我是王丽。今天是2026年的10月3号，国庆小长假的第三天，我们先来关注高速的最新情况。那么，根据河北省高速公路出行信息服务网显示呢，目前途经我市的各条高速公路都能够正常的行驶，但是部分路段由于这个车流量较大呢，这个双向禁止货车上道。那么现在全国的高速公路出现拥堵的呢是 G2 的京沪高速的青县站哈、啊、目前这个因车流量大，青县站164公里上海方向啊车辆缓慢通行约1公里。目前其他途经我市的高速公路都是正常通行的，大家可以放心的行驶。不过在这儿要提醒各位，高速公路上今年哈这个目前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大家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一定要和前车保持好相应的距离，同时那么在这个不要长时间占用超车道哈，还要保证高速公路它既有上速度的上限也有速度的下限，所以说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时候，车辆的速度还是要尽量保持在一个高速的通行上。有的朋友可能问了，那么在这个假期我要是不出门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呢？其实我们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国庆档的电影哈。那么根据网络平台数据呢，在2026年国庆档10月1号到7号的档期里面，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3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以及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暂列国庆档票房的前3位。那么在今年的国庆假期呢，电影市场也是迎来了多部的新作，影片阵容持续加码，截止到目前已有超过了10部影片定档了国庆档，涵盖了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类型丰富，看点十足，可以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喜好。我们可以先一睹为快，先简单的介绍一下。首先说到这个《神探之痕迹》哈，这个属于讲述的是痕检专家崔寻从一位不被重视的技术员成长为屡开先例的传奇人物的故事。他和法医黄仁德、刑警王卫国并肩作战，合力破获起了多起重大案件。那么这部影片呢，也是取材于真实的案件，将刑侦技术的突破与发展融入到案件的侦破叙事当中，透过不同年代的多起案件，观众既能看到一代代刑侦人的坚守，也能看到他们在有限条件下的彼此托举，从毫厘痕迹之中反复来对比求证，一步步推开真相的大门。除此之外呢，还有小沈阳夫妇领衔主演的《什么意思夫妇》哈，影片讲述了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妻意外灵魂互换，被迫体验对方生活的搞笑故事。那么当然了，还有这个定档的《重生》第二部哈，《重生二》延续了前作写实的叙事风格，讲述了两位失去至亲的受害者携手追查罪恶、冲破黑暗的故事。梁洛施、文俊辉、洪金宝、白客、阿如娜等一众实力演员联袂出演，剧情紧张，悬案迭起。那喜欢香港电影的呢，包括今年也有这个侦战哈，这侦战讲述了一桩密室命案发生后，探员深陷圈套，在重重疑云中拆解谎言，对抗多方势力的故事。那么是由这个古天乐、紫砂领衔主演，任达华、谢君豪等一众实力派演员同台角力，悬念丛生，张力拉满。那么小朋友呢也有自己喜欢的电影，小猪佩奇的完美假期也在国庆档上映了哈，这是这个小猪佩奇系列的首部3维动画电影，也是讲述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将佩奇带到了中国，佩奇一路解锁奇妙的冒险，直到与家人重逢，拥有了完美假期。这部影片也延续了一系这个
一贯的温馨可爱的风格，更也很适合全家一起观影，共享温暖时光。那么再过两天呢，在10月5号的时候，《生化危机》系列将会重返大荧幕哈，各种肆虐也是惊悚来袭。那么在10月5号的时候，将会正式的上映，时隔9年。

0: 可以说生化危机系列呢新作回归，也是讲述了普通人布莱恩因意外陷入全城生化浩劫，以微薄之力对抗嗜血异种，破解危机谜团，由此展开一场关于求生与抉择的极限突围。那么除此之外，像敦煌英雄、老江湖、红孩儿、火焰山之王、铁达尼的号、宁之手、活色生香和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还有野兽之心等影片也在国庆档与观众见面。
1: 专心造好房，跃升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跃升，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欢乐的心情每天都要有，开心的脚步时刻不停留，将快乐打包，把好心情带走。邢台综合广播，欢乐假日，一起嗨。

北京时间的11:05，收听前的各位好朋友，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问候各位上午好，我是王丽。现在已经到了11点了，很多朋友开始考虑今天中午吃什么了。那么现在呢，在节假日期间，这个亲友聚会多了起来。那么现在，有的朋友有一个疑问哈。那么在如果说是我们都知道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但是如果在餐桌上出现了无醇啤酒，那么喝无醇啤酒开车会被认为是酒驾吗？这一时间段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现如今啊，这市场上逐渐热销的无醇啤酒、零度啤酒，凭借着有酒味无负担等卖点呢，成为很多聚会餐桌上的新宠。那么就有网友发现哈，此类无醇啤酒其实指酒精度小于0.5度的啤酒，也就是说无醇并不是零酒精的含量。那么喝了无醇啤酒再开车，有没有被判定为酒驾的风险呢？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有南昌的交警就对酒精度小于0.5度的无醇啤酒进行了测试，喝了一口无醇啤酒后直接吹气，被仪器识别为喝了酒哈。然而在郑州交警的测试当中，由于选用了酒精度低于0.05度的无醇啤酒，测试者呢连喝了8瓶也没能让仪器测出数据。那么郑州的交警说，今天我们测试官总共喝了8瓶无醇啤酒，虽然测试结果都是零，但是在这里呢也想提醒大家，在饮用无醇啤酒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标签上标注的酒精度。第二，当过量饮用时出现喝酒的感觉的时候，最好不要开车喝了之后。那么同样都是无醇啤酒，为什么两地交警检测出来的结果却截然不同呢？其实关键就在于两次这个测试所依据的标准不一样哈。那前者就是说，江西南昌的交警吹出的数据呢，符合国家推荐性标准啤酒中对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是指酒精度不高于0.5度、原麦汁浓度不低于0.3P 的啤酒，并非是绝对的不含酒精。而将于2027年1月1号实施的新国标啤酒质量要求，将会删除原麦汁浓度大于等于3度P 的这个强制要求。但是无醇啤酒的酒精度小于等于0.5度的上限维持不变，也就是说哈，这个只要100毫升的啤酒里面纯酒精含量不超过0.5毫升，它就可以合法的标注为无醇啤酒。相较于传统啤酒5度的酒精度，可以说是已经下降到了1/10。那么在喝了8瓶都没有测出酒精度的无醇啤酒，执行的是中国酒业协会发布的无醇啤酒的团体标准，指酒精度小于0.05度的啤酒为0度的无醇啤酒哈，它的酒精度只有传统啤酒的1%。然而在酒水行业研究者的相关专家告诉这个就说过这样一句话哈，说目前国际上国标啤酒中关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更符合绝大多数啤酒厂的技术能力，而少部分的大型啤酒厂有技术和能力让酒精度进一步的降低。国家标准几乎是所有的企业哈都执行起来都能完成的，叫底线标准。而团体标准是有些企业为了彰显自己的竞争力，主动联合起来在国标的基础上拔高了标准。那么很多大酒企他们又共同推动了新的团体标准的出现。每一罐啤酒的酒精含量更低了，但它并不代表就是没有酒精哈。比方说咱国标是90分，它达到了99分，在有些仪器的精度范围内它趋近于0.0度，但不代表是完全就没有酒精。那么有网友曾经就质疑哈，既然

是绝对的没有酒精，为什么不叫低醇啤酒呢？那么这个酒类的专家就介绍啊，说这个在国标中对于低醇啤酒也有规定，也就是说在啤酒的酒精含量在 0.6 度至 2.5 度区间，而一般意义上 0.5 度以下的酒精度的无醇啤酒制作工艺其实是更加的复杂。那么制作无醇啤酒常见两种办法呢，第一种呢就是正常啤酒制作完成以后经过二次的真空蒸馏，比如说你把三度的酒精变成了 0.5 度的酒精。那第二种办法呢就是通过酵母或者发酵环境的变化，当它酒精度达到 0.05 度或者达到 0.5 度或达到某个数值的时候，它就停止了发酵。这两种办法都可以让酒精度变低。然而在食品工程博士科普作家就曾经介绍哈，说这国标规定酒精度不高于 0.5 度即可标注为无醇，因为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低于一定量就可以宣称为零，而数学意义上的零在实际检测中很难达到。那么食品工程博士就说哈，这个国标是合理的，它就跟无糖无这个无脂一样啊，无糖无脂一样的，它都有标注的一个阈值。那么在营养标注当中我们看到的无零不含其实都是指含量低于一个标注的阈值，不同的东西它标注的阈值是不一样的。比方说不含反式脂肪指反式脂肪含量低于 0.3%， 那么无糖是指含量糖的含量低于 0.5%， 而无醇也是一样，它是指低于 0.5 度，它的含义就是不超过 0.5 度，它并不是真正的数学意义上的完全没有的那个零。虽然说无醇啤酒的酒精度达不到数学意义上的零，但是喝无醇啤酒之后，那么会不会构成酒驾呢？那么专家认为呢，喝完无醇啤酒马上去吹气，容易因口腔残留被测出喝了酒，但少量喝无醇啤酒还要考虑到人体代谢等等这些因素。那你像说无醇啤酒100毫升里边它不超过 0.5 毫升的酒精，你喝一点喝几杯，它进入到血液也不至于说让血液里边的酒精达到了酒驾的标准。当然如果说你一下子喝了好多瓶，这个就不好说了哈。但是我们在路上遇到测酒驾的时候，它不是测你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而是让你吹气。比方说如果说你刚刚喝完，口腔里边一定会残存一定量的酒精，这个时候你吹出来就有可能去超标。那再退一步说，如果说特别极端的那种一沾一点酒精就过敏就会醉酒，这个情况或许在现实当中也有可能会出现，那么无醇啤酒无醇葡萄酒你都不要去喝。其实除了无醇啤酒，还有电商平台上还有什么无醇的红酒、无醇的白酒、无醇的气泡酒等等，不管是哪一种哈，假期聚餐最稳妥的办法还是那句话，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哪怕是标明了无醇，那么大家也是，尤其是驾驶人也绝不能掉以轻心。那么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事故预防与处理大队的副大队长就表示哈，只要标签含有酒精，无论是哪种酒，驾驶前都要三思。如果是酒精含量，如果是有酒精含量哈，不管多少，不管度数高低，你只要喝了达到一定的量，就有可能会造成酒后驾驶的这种违法行为。所以说无论是无醇的什么酒，喝了之后大家还是尽量的不要开车。好，有关于这个无醇啤酒的事情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哈。最后的一点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那么目前根据河北省出行高速公路出行信息服务网显示呢，目前途经我市的各条高速都能够正常的行驶，但是在部分的路段呢，由于这个车流量比较大，是禁止双向禁止货车上道的。那么如果说您是开货车的朋友哈，那么在上高速之前最好提前向12123或者是这个河北省高速公路出行信息服务网来进行相应的咨询。最后祝愿大家都能够快乐的出行，平安的回家，祝大家十一节快乐。好，这一时段的直播到这里就要跟您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大家一上午的守候和收听，我是王丽，明天再会，拜拜。

0: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界政协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

0: 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1: 岁月悄悄添白发，头发慢慢再变少，颜值照样能逆龄。乔西逆龄定制假发，一对一私人定制，轻薄透气，仿真自然，轻松遮盖白发，增加发量，焕发年轻好气色。想减龄来逆龄，地址：邢台市信都区冶金北路196号育才小学对面逆龄定制，联系电话：130-8456-0456。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谁指引这英雄？谁指引这英雄？抚平我急促的呼吸，跑上太多，只顾着身上冒出刀子，叫做当你倒下，多少人想从你身上迈过。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大家好，我朗诵一首《大写的中国》，送给全市中老年朋友。当我用纤细的笔墨勾勒你的样子，当我用蹩脚的方言诵读你的名字，当一首首赞美的诗篇涌出我的笔端，我多想说，我是如此的爱你，我的祖国。我的祖国是大写的中国，是大片肥沃的土地开出鲜艳的花朵。我的祖国是骄傲的中国，是千年文化的滋养，结出文明的硕果。我的书页里夹着祖国最悠远的诗歌，那是唐诗宋词和元曲里最经典的韵仄。我的书桌上摆着祖国最厚重的宣墨，那是大篆小楷、汉隶行草、龙飞凤舞的集合。我的祖国是三月里鸟语花香的南国，它有着无尽的稻田、无尽的湖泊，它是青砖黛瓦，是雕梁画栋，是每一个院落里都生长着诗意的中国。我的祖国是十月里大雪纷飞的北国，它有着无边的森林、无边的沼泽，它是秦砖汉瓦，是茶马古道，是每一个山峦都刻着刚毅的、顶天立地的中国。我的祖国是黄河冲击的平原上一首气势磅礴的歌，我的祖国是长江流过的城市里一条蜿蜒曲折的河。当我用温情的手掌抚摸我的祖国，我看见大写的笔画从我心中划过。我的祖国，你是汉字书写的史诗，一笔一画都镌刻着华夏的品格。我的祖国是用脊梁撑起的山河，风雨千年依然从容，依然巍峨，这就是大写的中国。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17:30锁定收听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0: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大家好，我是郝宝英，今天我来朗诵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送给所有的中老年朋友，祝大家阖家幸福。父亲曾经形容草原的清香，让他在天涯海角也从不能相忘。母亲总爱描摹那大河浩荡，奔流在蒙古高原，我遥远的家乡。如今终于见到这辽阔大地，站在芬芳的草原上，我泪落如雨。河水在传唱着祖先的祝福，保佑漂泊的孩子找到回家的路。啊，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虽然已经不能用母语来诉说，请接纳我的悲伤，我的欢乐。我也是草原的孩子啊，心里有一首歌，歌中有我父亲的草原，母亲的

人们身上都没有口袋，不用装下愤怒和悲哀。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4: 大家好，我是金生。
5: 我是李静。
4: 今天由我们两个为大家朗诵一首碑林路人扰式的中国的声音，送给全市的中老年朋友们。在这个辽阔的星球上，有一片温暖的土地，在这片温暖的土地上，有一个熟悉的声音。
5: 那是东方的声音，是中国的声音。它曼妙如丝，它轻盈如弦，它传递着千年的文明，它将东方悠悠的文化久久地延续。
4: 我们是东方的孩子，是炎黄的子孙，我们用山的脊梁，龙的血脉，将56个民族的声音汇聚成一条坚实的纽带。
5: 这条纽带连着江河，连着你我，连着上下5000年的碧血丹心，将沧桑的历史，将荡起回肠的风雨云烟，用中国的声音一一呈现。
4: 我们用中国的声音诉说那些凝固在时间里的往事，我们用中国的声音描绘未来美好又充满诗意的日子。
5: 我们在中国的声音里听到了丝弦弄竹，鼓瑟笙箫，我们在中国的声音里看到了长袖轻舞，翩若惊鸿。
4: 我们用中国的声音读史记、论语，读唐诗、宋词。我们用中国的声音读平平仄仄的音律，读横撇竖捺的字迹。
5: 我们在中国的声音里感受到浸泡在我们血液里的那些词句，我们在中国的声音里将一腔赤胆和万般柔情交付于生养我们自己的土地。
4: 中国的声音是走向世界、连接世界、融入世界的声音。中国的声音是飞向太空和宇宙交汇的 人类的声音。
5: 我们在中国的声音里播种文化，我们在中国的声音里孕育文明，我们在中国的声音里凝聚血一样的浓情，我们在中国的声音里感恩祖国的伟大，世界的祥和。
4: 我们在中国的声音里
5: 感恩祖国的伟大，世界的祥和。

0: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1: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0: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1: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0: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1: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2: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0: 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新月。今天我来给大家朗诵一首《厉害了我的国》，送给邢台市的中老年朋友，祝大家越活越年轻，祝大家心情越来越好。当我呀呀学语的时候，一个声音总回荡在我耳畔，我是炎黄子孙，是龙的传人。当我背着书包上学的时候，老师教我们画庄严的五星红旗，告诉我们它是中华民族的标志，烈士们用热血浇筑而成。当我能够识文断字的时候，书本告诉我，我的国拥有5000年辉煌的历史，灿烂的文明。此时此刻，我为我的国倍感荣耀，我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倍感骄傲。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对祖国了解得更多更深，掀开发黄的历史，走入那白骨累累、积贫积弱的中国近代途径。我的祖国正带着满目疮痍的脸庞，血泪模糊，从水深火热中缓缓走来。西方列强无情的践踏，帝国主义残酷的侵略，奸淫掳掠、烧杀抢夺、肆虐的风都带着泪与伤。长夜漆黑，风雪如磐，山河失色，难道我们就此沉沦？不，我们要呐喊，我们要抗争，我们要重整河山。100年前，家乡南湖上升起了一束霞光，从此祖国万里河山改变了模样。我们永远不会忘记1949年10月1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庄严宣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1997年7月1日，东方明珠携着紫荆花的芬芳回到祖国的怀抱。1999年12月20日，澳门又踏着妻子之歌的旋律回家了。中国再也不是那个无奈哭泣的母亲，她永远不会让别人再夺走她的孩子，永远不会。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从1970年4月中国成功发射东方红一号到2021年10月，神十三驶入浩瀚的太空，中国用自己的实力告诉世界，嫦娥奔月不再是梦想，征服太空我们也能行。奋斗书写着史册，汗水浇灌出硕果，辛劳的人民奋力拼搏，中华的复兴声声凯歌。复兴号启程， C919 首飞，国产航母下水，慧眼遨游太空，光亮的计算机亮相，港珠澳大桥贯通，中国勃发出震惊世界的力量。中国桥、中国路、中国车、中国港、中国网，诉说着这个强大国度的铮铮力量。我们用智慧和汗水实现了这些巨变，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在今天。厉害了我的国，厉害了我的国，厉害了我的国。有一种感觉叫做幸福，有一种骄傲 叫做我是中国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

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或许回忆像薄冰，冷了暖了都很难恒定。之所以怀念曾经，是因为真的曾因拥有而约定。懵懂的路上，我们从来脚步未停。

翻开那发黄的扉页，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含着泪，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4: 大家好，我是子墨。
5: 我是海菊，今天我们为大家朗诵一首《月光下的中国》，送给中老年朋友。
4: 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我喜欢它宁静的样子，喜欢它温柔中的强大力量。在夜色里，它银装素裹，仿佛无数雪花的绽放，散发着梅的清香。
5: 在我的故乡，在江南的古镇，我曾经生活的那条老街，就像一片茶叶，浸泡在如水的岁月里。即使到了子夜，在银色的月光下，青石板上依然有

0: 乡的游客用稀疏的脚步独自品尝。
1: 明月当空，其实无需举头仰望，只要透过柳树的发丝看一看小桥下的流水，月亮就会与你默默对视，让你感到怦然心动，让你情不自禁流连忘返。
0: 近处的长亭，远方的古道，那些美丽的传说，真挚的友情，纯真的爱情，那些倾国倾城的美人，那些临别折柳，相逢一笑，就像一首五谱的音乐，在月光下随风起伏。
1: 我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月光下的中国，大河奔流，白浪溅起满天的星星。月光下的中国，长城巍峨，绵延万里的巨龙，砖的鳞甲闪着银光。
0: 如果你站在城墙上，还依稀可以听得到遥远的回声，那些兵器的撞击，那些战马的嘶鸣，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壮士报国，一腔热血，化剑为犁。
1: 五千年仿佛就是一夜之间，衰草枯杨淹没了多少王朝的背影。明月清风中走来的是家国的兴盛，再悠远的历史折叠起来，不过就是一本线装的古书，不必红袖添香，因为在月光下会阅读得更加清晰，因为月亮还是那轮月亮，千年万年它都始终高悬天空。
0: 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这个夜晚我在北京，在一家酒店的房间，凭窗眺望，我感觉到了中国的心跳，我看见了车水马龙流光溢彩，我看见了月白风清一扫阴霾，我看见了崛起的城市万家的灯火，在月光下做着同一个晶莹的梦。
1: 我在憧憬着一个纯净的崭新的黎明诞生。这个夜晚我为月光下的中国写着一首诗。窗外的月亮正在上升，如挂起的云帆驶入我的心海，
0: 如挂起的云帆
1: 驶入我的心海。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0: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 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

0: 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0: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1: 岁月悄悄添白发，头发慢慢再变少，颜值照样能逆龄。乔西逆龄定制假发，1:1私人定制，轻薄透气，仿真自然，轻松遮盖白发，增加发量，焕发年轻好气色。想减龄，来逆龄。地址：邢台市信都区冶金北路196号育才小学对面逆龄定制。联系电话：130-8456-0456。
2: 大家好，我是胡杰，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乡愁》，送给全市中老年朋友。乡愁，余光中。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4: 大家好，我是侯振国，我为大家朗诵一首毛主席的词《沁园春·雪》，送给全市的中老年朋友们，祝愿大家身体健康，阖家幸福。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指使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大家好，我是王慧娟，我朗诵一首《最棒的自己》，送给全市的中老年朋友们，祝大家身体健康，开心快乐。朋友，你今天好吗？如果你正身处低谷，一定要坚持，因为怎么走都是向上。我们要做最棒的自己。我怀念那些被风带走的日子，怀念所有逝去的年华，不管是苦的、痛的，还是快乐的日子，我都将深深地怀念着。我常常对自己说，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有对自己的一份责任。无论是怎样的生活，我都必须认真且快乐地度过，都必须给自己一个微笑的理由。那么，在许多许多

后，我会毫无愧疚地对自己说，这个世界我来过，并且认真地走过，任何的苦痛、磨难都没有打倒过我，我就是最棒的自己。

0: 大家好，我是耿桂棉，今天朗诵一首《祖国颂》，送给全市中老年朋友，祝愿大家身体健康，阖家美满。在世界的东方，有一个古老的国度，美丽而宽广。在世界的东方，有一个伟大的民族，勤劳而坚强。奔腾不息的黄河是他的血脉，巍峨屹立的泰山是他的脊梁。这就是我们的祖国，中国。1949年，一位伟人挥动着巨臂，一声宣告，驱散了神州5000年的阴霾。1978年，一位巨人以超人的胆识审时度势，将尘封的国门向世界洞开。1997年，他迎来了紫荆花的清香。1999年，他又增添了水莲花的芬芳。走过世纪的风雨，万里长城像巨龙在云中穿梭，跨过岁月的长河，珠穆朗玛峰像雄鹰傲立世界最高坡。这就是我们的祖国，我们深深热爱的祖国。
1: 大家好，我是王爱芬，今天我朗诵一首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送给全市的中老年朋友，祝愿大家身体健康，阖家欢乐，万事如意。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我是干瘪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是淤滩上的驳船，把纤绳深深勒进你的肩膊。祖国啊，我是贫困，我是悲哀，是你祖祖辈辈痛苦的希望啊，是飞天袖间千百年未落到地面的花朵。祖国啊，我是你簇新的理想，刚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我是你雪背下古莲的胚芽，我是你挂着眼泪的笑窝，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是绯红的黎明正在喷薄。祖国啊，我是你的1/10，是你960万平方的总和。你以伤痕累累的乳房喂养了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去取得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在中国，每天都有许多病人需要血液，因为血液，疾病得到了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家庭重现了往日的欢乐。这些奇迹的发生，只因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举动——无偿献血。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于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最近的献血点，花上一点时间；而复杂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伸出手臂的那一刻，鼓起你的勇气，献出你的爱心。定期适量献血不仅不会影响身体健康，还会为急需血液的病人送去生命的希望。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我献血，我健康，我快乐。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用血液为生命加油，用爱为青春喝彩。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名医热线番外篇，各位好，我是静一。我们的节目呢是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邢台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推出的。收听节目您可以选择传统广播方式，找到调频88.5或者90.3，也欢迎大家呢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APP， 找到邢台综合广播，实现网络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名医热线番外篇跟大家说点什么呢？说一说减重的那些事儿哈。今年呢国家都喊着大家一起减重了，相信呢在这个时节，可能很多朋友或者是已经下定决心多少次要减重，甚至也做了一丢丢的努力，但是体重仍然是非常的稳重。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子的情况哈？尤其呢是不少的朋友采用以吃蔬菜为主，不吃像米饭呀面条啊等等这样的主食来减重，但是呢发现痛苦的不行，坚持了1个多月，甚至1斤都没有长，还有变胖的趋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说一说减重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我们跟着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临床营养科胡文主任哈、跟大家来科普一下，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光吃蔬菜还是越吃越胖，那想要去减重的朋友到底应该如何的科学吃蔬菜呢？我们先来听一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4: 真的有容易让人长胖的蔬菜刺客吗？
5: 很多人在减重期间都可能会选择多吃蔬菜，不吃米面等主食来减轻体重，但是有些蔬菜的碳水化合物含量跟米饭差不多，其中碳水化合物含量较高的蔬菜有土豆、藕、山药、芋头等，在同样的重量下，它们跟米饭之间的碳水化合物含量之间差别并不太大。如果你吃了一盘炒土豆丝，那么跟吃进1碗2两的米饭摄入的能量是差不多的。此外，豌豆、毛豆、蚕豆等豆类的碳水化合物含量也不低哦。所以减重的朋友不要只想着不吃米饭面食，而忽略了这些蔬菜带来的能量。
4: 如何更健康地吃高碳水蔬菜呢？
5: 首先，这些碳水化合物比例偏高的蔬菜更适合当成主食吃，也就是说这些蔬菜吃多了，相应程度就要减少米面的摄入。对于有减重需求的人群，在已有主食的前提下，尽量避免再吃这些蔬菜刺客。其次，如果以多油来炒炭火锅等，肯定会增加油盐的摄入量，更容易长胖。建议多以清淡的炒、水煮、凉拌等方式来吃。最后特别提醒大家，蔬菜对于满足人体微量营养素的需求，保持人体肠道正常功能，以及降低慢性病发生风险具有重要的作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了我们每个人每天摄入蔬菜是300到500克，其中深色的蔬菜占到1/2，所以建议多吃叶菜类的蔬菜。同时也提醒减重的朋友，均衡饮食，食物多样，控制能量，才是维持健康的长久之道。
3: 听完专家的介绍哈，有一种被骗了的感觉。怎么被骗了呢？我以为我吃的是蔬菜，没想到原来我吃的是主食。虽然说多吃蔬菜的好处不用多说，既能够满足人体微量营养素的需求，还能够保持人体的肠道正常功能，对于降低慢性病的发生风险是具有重要作用的。反正呢，就是各种对身体好。但是如果说对于想减重的朋友人来说，搞不清楚蔬菜里面的成分是哪些的话，不但有可能吃蔬菜不能让我们瘦下来，甚至还有可能会越吃越放越胖。就像刚才专家说的，部分蔬菜的碳水化合物含量并不比米饭低多少。有哪些隐形的蔬菜是碳水选手呢？我们以为它是菜，但其实它可以当做主食来吃呢。我们稍后跟大家来去梳理汇总一下哈。如果说您也是正处于苦于这个吃菜减不下去重量的朋友，也是处于这样的阶段，有可能没准您吃的菜也是可以当做主食的。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依旧是名医热线番外篇。我们今天呢说到的是有关于减重的一些事儿。有人呢苦恼于我天天吃菜，天天吃草，但是依然这个体重减不下来。医生说了，专家说了，在蔬菜当中隐藏着一部分碳水选手，这些碳水选手哈，甚至吃起来并不比米饭面条的热量低，所以呢，有可能他们就是造成您怎么也减重减不下来的原因。我们跟大家提一提这些隐形的碳水选手都有谁。第一类呢，就是豆类。这个豆类，比如说像豌豆、蚕豆、毛豆等等，它的碳水化合物含量是比较高的。以一碗100克的米饭来做对比，同样重量的煮毛豆、煮豌豆还有蚕豆的碳水含量和能量，我们去看一看，跟这碗米饭差不了太多。米饭呢是 25.9，豌豆是 19.2， 蚕豆 19.5， 毛豆 10.5， 毛豆还稍微低一点点啊，其他两种真的是感觉并不是很大。有人可能说了，说一个25一个十几，那差的其实挺多的呀，但其实实际上不能这样比。我们以毛豆为例，你想一想，如果说我们在减肥期间吃一碗2两的米饭，你会觉得好像就已经差不多饱了，而且心里会觉得我不能再多吃了。但如果说给您吃2两的煮毛豆，您是怕是吃完了也没有什么感觉，尤其呢是当不把它当做主食就着吃的时候哈，可能再来2两甚至再来3两都没有问题。所以这样细想下去的话，不知不觉当中吃进肚子里面的碳水并不少。所以啊，在这要有两个要点提示大家，可以判断出哪一类蔬菜是高碳水蔬菜。一种呢，就是吃起来发面发甜的一些根类的蔬菜，像土豆啊、红薯啊、芋头啊、莲藕等等，碳水含量都比较高。另外一种就是杂豆类的了，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豌豆、蚕豆、毛豆等等，碳水含量一般也都比较高。但是说哈，这个碳水含量高并不是不能去吃，怎么吃才能更科学呢？我们是需要补充碳水的，正常的机体哈，我们作为碳基生物哈，补充碳水是必要的。那碳水比例偏高的蔬菜其实更适合当做主食去吃，而不是当做配菜。如果这类蔬菜吃多了呢，相应的就要去减少一些米面等这些主食的摄入。比如说吃了50克的豌豆，就要少吃50克的米饭。而对于有减重需求的人群来说哈，在已经有主食摄入的前提之下，就尽量避免再去摄入一些高碳水的蔬菜了。如果没有额外的一些碳水主食的安排，那就可以把这些蔬菜当做主食了。因为这些根茎类的蔬菜，它本身哈，它还是菜，它不是主食，它的膳食纤维含量比一般这个精致的米面呀，还是要高出很多的。吃这些当做主食，也有助于像缓解便秘呀、增加饱腹感呀等等这样的情况。那有人说了，我不吃它行不行？我碳水米面都已经戒了，那这些碳水的蔬菜我也不吃了，行不行？刚才提到了，我们都是碳基生物哈，所以不能不吃。最严重的就是生命影响，这并不是夸大其词。如果说盲目的断碳水是会引起我们机体去开启一个省电模式的，人呢就会有一个自我的出于保护关闭各种各样的机能。比如说当碳水供应不足的时候，身体就会优先分解蛋白质来给我们的人体功能，然后呢就会分解脂肪，这样一来呢就会造成肾脏代谢的增大，而且大量的维生素矿物质会被排出，引起我们现在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提到的一个话题，就是脱发的发生。二来呢，就是脂肪不完全代谢会产生一些酮类的物质啊，就会通过像汗腺呀、口腔呀、尿液呀等等排出体外，就会造成我们的体味比较大，口臭的情况发生。除此之外，如果说长期缺少碳水化合物，还会造成我们的肌肉流失、活动能力下降、内分泌失调，并且增加患慢性疾病的风险，对肝肾功能也会有影响。同时呢，因为我们的大脑是需要碳水化合物转化为血糖来提供能量的，长期的碳水供应不足还会让我们暴躁易怒或者是抑郁啊，对我们的大脑神经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在这儿呢，其实还想再多说一句哈，还有的朋友呢，在减重期间，只吃蔬菜和水果，不吃肉。嗯，在这儿呢，专家也要严肃地告诉大家，也是不行的哈。蔬菜水果呢是

足以提供人体所需的所有营养素，这样子的饮食结构反而会消耗我们机体的肌肉。有人说哈，不吃肉的话，我们长出来的或者是说留下在我们身体的更多的都是一些泡泡肉，就是不瓷实的肉，而且会造成营养不良，引发一些继发性的疾病，同时呢降低我们的基础代谢。这样子的话，既不能减重啊，又得不偿失。而且如果说在恢复饮食之后，有可能我们的反弹也会来得更快。所以啊，减重啊，怎么说呢，并不是那么容易，但是呢也没有那么难哈。吃蔬菜长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烹饪方式可能不是特别的恰当。什么样的烹饪方式会让这些我们觉得低脂又低能量的食物变成并不能让我们减重的食物呢？稍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去唠一唠减重的那些事儿。

大家好，我是马轩，今天我为您诵读一首毛泽东的诗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送给全市中老年朋友。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堪。风雷动，旌旗奋，誓人还。38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

大家好，我是五哥，我朗诵一首《自带阳光的人》，送给全市中老年朋友，祝愿大家身体健康，阖家团圆。我喜欢自带阳光的人，无论是在生命的低谷，还是在阴霾笼罩的冬日，有这样的朋友出现在你的生命里，你都会感受到生命的温暖和爱的力量。自带阳光。

光的人，像一束鲜花，像一片彩虹，像宁静的大海，也像温暖的晨曦。这样的人是怀揣佛光的人，他们可以把许多的不如意默默地藏在自己心里，只把最美好的笑容和爱意捧在掌心，送给与他一路同行的人。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88.5 FM90.3 邢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音乐线番外篇。今天呢，我们说到的是有关于减重的事儿哈。吃菜并不一定就能减重，有些菜哈本身它就是一个碳水杀手。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菜在烹饪上如果说方式不太对的话，也没有办法起到减重的作用。我们都知道哈，中国人吃菜的方式一般是喜欢油炒，还有像白灼、烫等等哈。像川菜就比较喜欢油炒，而有一些北方的朋友们哈，吃菜就比较喜欢偏重于重油、重盐等等。所以这样子的方式之下，即便本身碳水并不高的蔬菜，这样子吃热量也不低。啊，有人说了，我吃火锅吃菜啊，但是呢，吃火锅的时候又有多少人能做到用清水锅底去烫呢？大多数都是这个牛油锅啊、番茄锅、菌汤锅等等哈，这个锅上面的油是一圈接着一圈，所以我们吃进去的菜其实都是带着很多很多的油脂，这样子吃菜哈，并不能起到一个减脂的作用。所以不管是哪种蔬菜烹饪的方式，还是推荐清淡的炒、水煮、凉拌或者直接生吃。比如现代人哈打工被这个很多朋友们追捧上热搜的叫白人饭，什么意思呢？就是以生冷少为特点，尽量减少烹饪加工的环节，主打一个能吃生的不吃水煮的，能直接啃的就不去进行烹饪了。客观来说哈，这样子的方式其实呢是以蛋白质和膳食纤维为主，蔬菜呢也不会因为像切呀、洗呀、烹饪呀损失更多的营养，虽然失去了一些舌尖上的快乐，但是呢这样子就是白人饭的吃的方式哈，使我们的血糖也只不会飙升啊，大脑的工作思路也会清晰起来。但是如果说长时间只吃蔬菜，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搭配不良可能会引起营养的缺失，所以任何事情啊都不要过度，适度是最好的。

蔬菜呢一般分为这几类，像根茎类的、叶菜类的、瓜茄类的、豆类的，还有菌藻类。其实每一类的蔬菜都有自己的特点，但是说实在话啊，吃了那么多年的蔬菜，都知道吃蔬菜好，究竟哪一类蔬菜适合你？你更适合，比如说你是肥胖的人群，或者是有血糖比较高的人群，或者是肠胃比较脆弱容易便秘的人群，你知道哪一类的菜更适合你吗？我们跟大家一一说一说哈。先说一说这个叶菜，叶菜哈最常见的了，白菜、油菜、生菜、卷心菜，这都是哈。这些蔬菜呢，它的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是可以帮助像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降低糖尿病的风险。所以对于一些血糖比较高的朋友们哈，吃叶菜是很适合的。而且呢，对于肥胖人来说，叶菜热量较低，还可以增加饱腹感，减少食欲，清淡烹饪的话是有助于控制体重的。根茎类的啊，像我们提到的土豆、莲藕、萝卜，还有竹笋，还有山药、洋葱等等，这都算根茎类的。本身它的膳食含量比叶菜要低一些，而且呢有一些这个碳水含量也是比较高。但是呢这一类的蔬菜它当中的钾元素含量高，可以帮助血压高的朋友们降低血压，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还是很适合这类人群去吃的。番茄、黄瓜、茄子、辣椒、南瓜、冬瓜这类瓜茄类的食用过程啊，损失少，而且呢是人体维生素 C 的良好来源。像辣椒当中更是富含硒铁锌，是营养价值。

较高的蔬菜。而豆类这些蔬菜呢，它里面含有高的钾、钙、铁、锌，是非常助于青少年的生长发育的，而且呢还能和谷物、谷类的食物发挥营养的互补作用。哺乳期和孕妇也是非常适合吃豆类的蔬菜的。再来说说菌藻类的吧，菌藻类的像金针菇、银耳、木耳，还有海带、紫菜、发菜、香菇等等哈、啊，它们呢都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碳水化合物、微量元素和维生素。尤其呢，这类食物它当中的铁、锌、硒的含量是其他蔬菜的数倍甚至十倍。而藻类蔬菜呢，它也都大多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啊，比如说像 DHA 等等啊，还是非常不错的，对于青少年的生长发育，这个好处是非常多的。所以呢，最健康的蔬菜吃法哈、啊，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其中提到的每人每天摄入蔬菜在300到500克是比较合适的，其中呢深颜色的蔬菜要占到1/2才可以。建议呢可以多吃一些叶菜类的蔬菜，热量低，而且呢具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烹饪的方式就是建议大家啊，尽量最大程度的去保持蔬菜的色泽和营养价值。如果说实在是想把叶菜甩到火锅里面去涮一涮哈，那可以在白水里面再过一道哈，把油稍微涮走一点，肯定也是要健康一些的。所以减重并不难，但是难呢就在于正确的方式方法和坚持下去才是能够起到作用的哈。今年大家都在减重，减重是能够更好的维持我们身体的运转，并且呢减少很多慢性疾病发生的概率，对于我们身体健康也是有非常大的益处的。所以如果说您的体重也处于超重的阶段，不妨也一起根据我们上述说到的蔬菜的减重方式一起减起来吧。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大家好，我是王爱芬，今天我朗诵一首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送给全市的中老年朋友，祝愿大家身体健康，阖家欢乐，万事如意。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我是干瘪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是淤滩上的驳船，把纤绳深深勒进你的肩膊。祖国啊，我是贫困，我是悲哀，是你祖祖辈辈痛苦的希望啊，是飞天袖间千百年未落到地面的花朵。祖国啊，我是你簇新的理想，刚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我是你雪背下古莲的胚芽，我是你挂着眼泪的笑窝，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是绯红的黎明正在喷薄。祖国啊，我是你的十亿分之一，是你960万平方的总和，你以伤痕累累的乳房喂养了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去取得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0: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函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程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 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4: 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我市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每天只需1块多，全年安心保障多。学生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守护孩子。

0: 子健康成长，请及时为您的孩子办理参保缴费，让爱与保障同行。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移动全家乐，每月两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1: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0: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1: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0: 每月仅需两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1: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大学生朋友们注意了，邢台市城墙居民医保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让看病就医有保障，让父母家人更安心，请及时办理参保缴费，让健康与梦想同行。

0: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1: 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我市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每天只需1块多，全年安心保障多。学生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守护孩子健康成长，请及时为您的孩子办理参保缴费，让爱与保障同行。
2: 中国银行邢台分行消费贷款，额度灵活，手续简便，随借随还，买房装修，购车置物，美好生活触手可及。

0: 5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3: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2: 假期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需求剧增，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
3: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创造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中国男足时隔28年再夺亚运铜牌。
2: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5: 今天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6: 我就爱你所爱的人间。
4: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7: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4: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8: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4: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9: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

0: 江南战役的红色历史。
1: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2: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畅享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1: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3: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彻底激活了沿线下属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提质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1: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权：
4: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5: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6: 我国15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7: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8: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7: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8: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7: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9: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10: 新版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迎来实施一周年，截至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规模稳居全球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1: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48.63万亿元，一批

0: 长周期低碳项目持续落地。甘肃临泽所属河西走廊风光储基地分期建设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达10年，前期投入规模巨大，金融机构创新股债联动模式，配套最长12年期低成本资金，匹配项目长周期运营特点。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副总经理吕同轩表示，
1: 绿色发展呢，拼的是耐力，发挥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的作用，明确绿色的标准，它跟人民的生产生活是什么关系，金融、科创、绿色和应用场景如何更好的结合，从而陪伴产业慢慢成长。
0: 如果说耐心资本解决了钱从哪儿来、用得久的问题，碳市场则解决了绿色价值怎么算、怎么变现的问题，是整个绿色金融体系的价值锚点。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副总经理唐卫俊，
2: 碳就是能源转型的货币，碳资产可以开展质押、回购等各类金融操作，我们通过碳信托等创新工具呢，做活碳市场流动性，让主动降碳的企业拿到实实在在的政策与融资利好。
0: 商业银行是绿色金融落地的主力军，也是连接资本与实体的关键桥梁。上海银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叶正祥表示，银行正在用长期服务匹配产业长期发展。
3: 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蓝色金融，也做了一些碳交易的质押，这些都是我们把最终的金融服务转化成对企业在降碳的过程中扎扎实实的资金的可获得性的过程。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非金融服务帮他在降碳的过程中能够准确测算，把它的成本控制住，把它的交易活性提高上去。
0: 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已经告别粗放扩张，进入提质增效深耕阶段，绿色转型是一场持久战，金融活水持续滴灌绿色实体，为双碳目标筑牢坚实支撑。
4: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5: 在海口日月广场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记者看到客流相较平日增加不少，店内游客驻足选购。免税城以举国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透露，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6: 我们提前与品牌方和供应商提前沟通，在我们的爆款品类，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5: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日至2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游客庄文晶：
7: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将近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5: 不仅游客可以体验到离岛免税的优惠福利，作为海南本地居民专属的岛民日消品免税也在国庆迎来新一波优惠。记者在多家岛民日消品免税店看到，优惠券和专属节日折扣吸引消费者前来选购心仪的商品。市民黄莹莹：
8: 今天买了一些保健品还有日用品，叠加优惠下来其实比外面要便宜很多，我这些只花了200不到的价格。
9: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南、安徽、广西、广东等地。公众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合理规划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10: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11: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12: 充电了66号，这边就排到100多号了。
10: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乡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13: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

0: 别人开进去了。
1: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2: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二号是将近500辆，一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1: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3: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1: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4: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5: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材质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6: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7: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6: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7: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6: 离码头不足1000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规制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8: 喂，
7: 哎，亲爱的，我弄2条刀鱼还是1条刀鱼？
6: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8: 剁刀鱼吧，
7: 2根一份。
6: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7: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最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6: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7: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送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6: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3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9: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倒数第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首位，并创造了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0: 亚运会高尔夫球男子团体比赛10月3号落幕，中国队力压韩国队、日本队，勇夺金牌，同时也收获了本届赛事的第166金，这也创造了中国代表团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的

0: 最好成绩。高尔夫球女子团体决赛，由殷若宁、刘艳、张维维组成的中国女队同样发挥出色，斩获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国运动员也有收获，郭普3-0战胜了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亚运会男足铜牌战，中国 U23 男足点球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再登亚运会领奖台。本场比赛过程跌宕起伏，上半场快吉文助攻胡和涛破门，全场比赛第43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巴赫罗莫夫扳平比分。下半场王玉栋兜射世界波，帮助中国队再度领先。乌兹别克斯坦队在全场比赛第90分钟绝平，常规时间战罢，两队战成2-2平，进入点球大战。点球大战里，李浩两次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射门拒之门外，帮助球队力克对手，斩获本届亚运会男足项目铜牌。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贵州南部、云南东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广东北部和沿海地区、福建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
1: 今天夜间到5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将下降4-6摄氏度，局地降温8-10摄氏度。
2: 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河南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重庆中南部等地局地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拉克称经与美国沟通，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天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此前一天，有美官员透露，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当地时间10月2号，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邮轮在执行出港航行任务时遭到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全船停电，火势随后已被扑灭。同一天，联合国妇女署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53%，即1170万人是女性。
2: 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2号发布声明称，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七国集团包括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和加拿大。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相关行动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柴油储备。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马克龙会后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国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立即投放柴油储备，并称欧洲国家已同意释放大量储备柴油，投放工作立即启动。此前，美国政府要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释放紧急柴油库存，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并警告，如果欧洲不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可能限制甚至禁止柴油出口。
1: 阿联酋总检察长3号表示，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使用

0: 用应急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行为是恐怖袭击，调查正在进行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0月2号，事件中遇刺的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与印度总理莫迪视频通话，这也是他在事件发生后的首次发声。他头上裹着白色纱布，鼻子插着氧气管，含着眼泪回忆惊魂时刻。
2: 那一刻我正在为生存而战，但就在某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不动手，大家就全完了。我意识到飞机正在坠落，我心里告诉自己，斯米特拼最后一把，舱门就在那里，打开它。
1: 消息人士透露，涉嫌行凶的副驾驶为阿曼公民，他此前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了培训项目，随后被调至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声明，
3: 这是一场几乎酿成重大灾难的恐怖袭击，我们向机长以及阻止了一场骇人悲剧发生的勇敢乘客致敬，我们目前正在调查他是否受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4: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期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该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
0: 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称，已传召印度临时代办，就印度边境安全部队2号在印巴边境开枪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提出强烈抗议。
4: 尼日利亚2号证实，该国东北部发现15具当地农民的遗体，疑似遭到博克圣地极端组织伏击。
0: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号披露，发现有第2家澳大利亚政府机构遭到入侵。一个人工智能模型获取了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保存的火灾统计数据。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五开局新图景。
5: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6: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7: 我叫刘梦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8: 我是邓欢，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赵初南，主播陈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0: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 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1: 北京时间19:00。

0: 走到了这里，我怎么可能后悔？做的孽，吃的亏，享的福，成就了我现在最好的样子。一路坎坎坷坷，但还好舒舒服服。他们总在问我，你还有梦想吗？我有，我的父母、孩子、爱人都能去到他们想去的远方。对于我，他们就是我的远方。
1: 走到了这里，我怎么可能后悔？没被嘲笑过的梦想，这不是一个好梦想。没被人瞧不起的人生，我哪有机会给他们好看？穿过黑暗，迎接过黎明，一次又一次把自己整理好再出发。今天的我依然很好，是因为有人爱着我，所以我才好。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大学生朋友们注意了，邢台市城乡居民医保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让看病就医有保障，让父母家人更安心，请及时办理参保缴费，让健康与梦想同行。
3: 岁月悄悄添白发，头发慢慢再变少，颜值照样能逆龄。乔西逆龄定制假发，一对一私人定制，轻薄透气，仿真自然，轻松遮盖白发，增加发量，焕发年轻好气色。想减龄，来逆龄。地址：邢台市信都区冶金北路196号育才小学对面逆龄定制。联系电话：130-8456-0456。
1: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邢广新闻，以声动人。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李岩。
5: 我是雪山，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国庆假期，邢乡生态园举办趣味大马戏萌宠游行乡主题系列活动，市民游客乐享假期好时光。加快建设自行车之城，抗大号列车新增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解锁太行骑游新体验。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邢钢转型升级搬迁改造项目，电钢一号电炉炉壳安装就位。
4: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国庆假期，多彩文旅活动持续升温。邢乡生态园精心开启趣味大马戏萌宠游行乡主题系列活动，汇聚萌宠互动、精彩马戏、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为市民游客打造家门口的沉浸式假日游玩好去处。秋日暖阳正好，园内绿意盎然，景致宜人，园区动物互动区域人气满满。在这里，游客们可以近距离观赏投喂互动，沉浸式亲近自然，邂逅童趣，让大小朋友尽享假日美好。游客郝先生：
6: 国庆带孩子来这儿太合适了，能近距离喂食互动，我觉得让孩子和萌宠亲密接触，可以认识一些动物，也挺有意义的。
5: 童趣满满的互动体验过后，精彩刺激的大马戏又准时上演，技艺精湛的杂技表演、小丑互动、趣味动物表演轮番登场，台下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氛围感拉满。游客许先生：
7: 马戏团表演的特别精彩，有惊险刺激的杂技，也有轻松有趣的节目，整场演出特别有意思。
5: 游玩赏乐之余，园区国庆美食街烟火升腾，香气四溢，10余种特色美食摊位整齐排布，汇聚各类小吃、特色风味美食，让市民游客在游园途中沉浸式感受热闹鲜活的烟火气。游客石女士：

0: 是。
1: 逛累了就来美食街休息一下，各种小吃特别全，口味也很不错。今天整体在园区玩下来，感觉非常放松，孩子也很开心。
0: 多彩活动点亮国庆假期，趣味游园邂逅假日美好。形象生态园以丰富多元的游玩业态，全方位满足市民休闲出游需求，让群众在家门口乐享精彩假期，激活城市假日文旅活力。为助力我市自行车之城建设，丰富太行山区文旅体验，10月1日起，我市抗大号列车正式推出自行车随身行特色服务，以交通赋能文旅，让太行山野轻骑出游成为新风尚。国庆假期，不少骑行爱好者抢先体验了这项便民新服务。在白马河火车站，骑友们带着自行车有序进站乘车，全程无需拆轮装箱，不用繁琐托运，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将自行车安置在列车专属车厢，流程高效便捷。游客马英娜：
2: 50分钟从白马河站到江水站，车上能欣赏太行山风景，下车直接骑进赛道，一路下坡，山峰扑面，骑起来轻松畅快。
0: 搭乘列车50分钟即可直达江水站，出站即可驶入太行泉城1号风景赛道红川绿谷段。依托天然地势，骑行爱好者可轻松开启下坡骑行，饱览秋日太行层林叠翠、硕果满枝的山野美景。骑行结束还可乘列车返程，轻松实现自由的山野骑游。据了解，全新升级的抗大号列车打造红川绿谷骑行太行主题服务，增挂自行车专属托运车厢，单趟列车可承载40余辆自行车，车厢内贴心布设太行骑行路线图、美食美景打卡指南，同时在餐车设置骑行能量补给站，全方位满足骑行游客的出行补给消费需求。抗大号列车长王硕：
3: 欢迎大家乘坐我们抗大号列车，我所在的位置是1号骑行主题车厢，车厢内布置了贴纸，还有骑行线路图以及乘车安全提示，为我们骑行者营造了良好的氛围。此外，我们还专门设定了行李车车厢、骑行展销柜以及补给点，为我们的骑行者提供了最大的便利。
0: 我市还同步配套推出票根惠民政策，游客凭抗大号列车票根，可在黔南峪、云梦山、周公山等沿线景区享受门票减免、酒店民宿、餐饮特产等多重优惠福利，实现一趟专列、一路畅游、全程优惠的沉浸式骑游体验。近日，邢台钢铁有限责任公司转型升级搬迁改造项目取得关键性进展，炼钢工程1号电炉炉壳顺利安装就位，为项目按期投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威县邢钢转型升级搬迁改造项目现场，重达数百吨的电炉炉壳通过龙门吊平稳吊装到位，作业过程精准有序。邢钢副总经理马宝良：
4: 邢钢转型升级搬迁改造项目采用负氢熔炉还原加电炉短流程工艺，其中电炉是我们短流程产线的核心装备，今天顺利吊装就位，标志着项目核心设备安装取得了重大突破，为后续设备安装调试、早日投产打下了坚实基础。
0: 邢钢转型升级搬迁改造项目总投资132亿元，占地3217亩，布局炼铁、炼钢、轧钢三大板块，是省重点建设项目。项目从源头上砍掉了焦炉、烧结机等高污染工序，实现绿色低碳生产。随着核心电炉设备的顺利就位，邢钢新厂区的短流程产线骨架已经清晰成型，各参建单位正多措并举，进一步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邢钢副总经理马宝良：
4: 我们将以本次吊装节点为新起点，紧盯建设目标，优化施工作业，高效高标准推进后续工程建设，力争早建成早投产，为邢台市的高质量发展做出邢钢贡献。
0: 项目全面达产后，将形成年产铁165万吨、钢225万吨的产能。

0: 盖700余个高端钢种，职工汽车、新能源、航空航天等高端制造赛道，年营业收入可达130亿元以上。
1: 10月3号上午，邢台医学院大学生绿色明天环保骑行社成立暨礼赞祖国盛景骑行畅游全程主题骑行活动在德龙骑行驿站启动，200余名师生以青春骑行致敬祖国，践行绿色低碳理念。上午9点，邢台医学院大学生绿色明天环保骑行社成立仪式在德龙骑行驿站举行，现场旗帜飘扬，气氛热烈。邢台医学院大学生绿色明天环保骑行社指导教师王丹红：
2: 我们成立绿色明天环保骑行社，就是想让同学们在骑行中践行绿色低碳理念，同时感受太行全程美丽邢台的发展变化。这次活动我们把爱情教育、环保体验和户外运动结合起来，让师生们用青春行动礼赞祖国。
1: 仪式结束后，全体师生沿七里河骑行路线有序出发，在低碳出行中感受城市生态之美。邢台医学院学生张鹤赤：
3: 沿着七里河骑行，一路风景特别优美，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我感到特别的畅快，用这种绿色出行的方式为祖国庆生，我感到特别的有意义。
1: 邢台医学院学生耿博言：
4: 和同学们一起骑行，既锻炼了身体，又增强了团队意识。看到邢台城市环境越来越好，我更加坚定了要守护好这份绿色。
1: 骑行结束后，大家一同前往邢台市德龙钢铁有限公司，在企业讲解员带领下，师生们有序参观厂区，了解现代化钢铁企业绿色生产、节能环保、工业减排、循环发展的理念，实地感受工业绿色转型和生态环保实践成果，进一步深化绿色低碳认知，拓宽社会实践视野。邢台医学院纪委书记赵建文：
5: 我们依托社团建设举办这次活动，就是引导医学生厚植家国情怀，树立绿色环保理念，锤炼知行合一的作风，让同学们在骑行和研学中感受社会进步、城市变化，展现行医青年昂扬向上的青春风貌。
1: 国庆佳节，湘湖公园举行国庆汉服主题巡游系列活动，以沉浸式国风体验赋能假日游玩场景。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湘湖公园内灯火璀璨，景致如画。伴随着悠扬的乐曲，身着古装汉服的演员们登台表演精彩节目，古韵风姿与绚烂夜景完美交融，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觉与听觉兼具的国风盛宴。不少游客特意身着汉服古装入园游玩，驻足观景，拍照打卡，沉浸式邂逅国风浪漫，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不只有看，更有玩，与 NPC 互动即可领取银票，凭银票兑换小礼品，让游园乐趣加倍。此次湘湖公园国庆汉服巡游系列活动，以传统文化为内核，国风体验为载体，将自然风光与传统国风文化深度融合，进一步丰富了节日假期文旅产品供给，激活假日文旅活力。10月1号，临溪县第三届大运河文化美食季暨提振消费活动在尖中码头景区启幕，以美食为媒，点燃全县消费热潮。活动现场既有香气四溢的特色美食、风味小吃，也有非遗展演、文创体验，同时还有产品展销。游客在游玩之余，还能一站式选购本土好物。据了解，本次美食季将持续到10月7号，以大运河文化为纽带，串联起美食、文化、消费多个板块，让群众品味地道风味，乐享消费红利，持续激发县域假日经济活力。
0: 下面播送10月2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信都区 5.060，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6微克，市经开区 6.057，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4微克，内丘县 6.10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2微克，湘都区 6.127，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4微克，临城县 6.55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6微克。后五名依次是萍乡县 9.767，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8微克，巨鹿县 9.532，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6微克，威县 9.42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5微克， 广宗县 9.10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2微克，沙河市 8.85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8微克。
1: 今天的新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01。可深刻

も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5: 岁月悄悄添白发，头发慢慢在变少，颜值照样能逆龄。乔西逆龄定制假发，1:1私人定制，轻薄透气，仿真自然，轻松遮盖白发，增加发量，焕发年轻好气色。想减龄，来逆龄。地址：邢台市信都区冶金北路196号育才小学对面逆龄定制。联系电话：13084560456。

故事的开头不是很顺利，一个男孩的出生打乱了生活的秩序。他在柴米油盐里坚守着家这个阵地，直到那句我爱你从叙述变成了问句。男人和女人一起站在巷子口，推着自行车问男孩想要跟谁走，雨下得忽小忽大，男孩说不出话，只记得女人紧紧握着他的手。他觉得自己欠了男孩一个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别老道的想做报告，别崇拜还单调，别重复悲观。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00。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在20度的清晨，闻着季节交替，从泥土中所散发的味道中醒来；在28度的清晨，在雨滴中穿梭着花香的味道，印染着一个城市的喧嚣。在10度的清晨，餐桌上冒着美味的早餐，告诉我家人的温度。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清晨深呼吸，一本城市的有声日记，静观爱，静入温暖。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北京多云转晴，20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2026年度电影票房突破300亿元，电影全产业链产值超4700亿元。
2: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湖北襄阳积极应。

0: 对阴雨天气全力保障秋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
1: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石油设施。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在保护和利用中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4: 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5: 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3: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6: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3: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7: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8: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3: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9: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唱响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3: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10: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体制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3: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

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

0: 呈现新气象。
1: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四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3: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鸭儿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2: 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全省同步开展促消费行动，发放电影消费券。
4: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
2: 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5: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
2: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并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安庆市委宣传部李贤文介绍，
6: 活动的目标就是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让他们能够以更加便捷优惠的方式走进剧场和影院。我们也将尝试链接更多的文化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文化消费活力。
2: 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7: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的首个国庆长假，各大免税店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与优惠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游览购物，掀起假日消费热潮。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8: 全岛各家免税店紧抓假日消费机遇，推动免税消费焕发新活力。海口国际免税城以月下繁华、东方浪漫为主题，打造沉浸式东方美学打卡空间。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以举国今年国庆假期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表示，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9: 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8: 假期前两天，海南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游客庄文晶，
10: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20%-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8: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号到2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
11: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船逐浪，人赏荷，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12: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

0: 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1: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
2: 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0: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四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3: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0: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4: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0: 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广西首创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的水运新格局，将加快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国内首条江海连通智慧航运示范区。
5: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加快建成连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连通贵州的龙滩生船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6: 我国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正加快推广应用，助力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当前河南新乡市463万亩玉米已经进入收获期，卫辉市杨大屯村种粮大户任淑云今年种植200多亩玉米，全部采用了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每亩达到了5500株，比去年多了近500株，产量增加10%。
8: 这几年一做涨势非常好，这一亩地产量这1450担了吧，还可。
7: 近几年，河南卫辉大力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站长刘广亮指出，增产明显。
9: 这几年我们主要是在玉米密度上合理增密，4年来平均每年这个密度增加150株左右。
7: 在玉米收获的同时，两种玉米筛选试验田里的工作人员也在开展田间评测和估产调查。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姬东华正从众多候选材料中挑选出更加耐米的品种，为明年大面积推广做好储备。
10: 我们正在品种的筛选区进行估产调查，目的是筛选出来耐米高产、抗击性强的品种，助力单产提升。
7: 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少坤团队研发推广。日前，该技术在新疆伊犁的一块玉米攻关田现场实收，再次刷新全国玉米高产记录，亩产达1799.1公斤，比此前的记录高了135.85公斤。当前，李少坤任农业农村部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指导组组长。该技术累计推广2.4亿亩，覆盖18个省区。
11: 单产提升工程到今年是第4年，咱们的种植密度啊普遍提高，增产的幅度啊达到了168.1公斤。所以今年的话呢，预计推广的面积啊应该超过1亿亩。
12: 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连日的阴雨给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的种植户们带来了麻烦。田保姆队伍是抢收的主力军，也是跨区作业农接手的坚实后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13: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14: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15: 剩下的就明天。
14: 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剩下。

0: 烘干。
1: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1987年，17岁的王永忠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并很快瘫痪在床。灰暗的日子里，亲友们帮他补课、完成学业，为他凑钱寻医问药。经过近10年的治疗，王永忠又站了起来。他拄着拐办榨油厂、开农资店、组建合作社。他立誓一定要帮乡亲们把地种好、把粮卖好。
2: 喂，哥，还没吃完，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给抢起来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去了过来，啊，啊，
3: 又是催机器的，
2: 对，催到15块钱。
1: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
4: 到这儿来几天了？
5: 第二天，昨天都在收了。
4: 昨天收了多少亩？
5: 收了40多亩，2台车，下午来的嘛。
1: 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2: 不是，你吃了再说吧。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往带回去啊。
4: 好了，
2: 辛苦你们了啊。
1: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2: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1: 稻谷还在一车车运进王永忠的烘干中心，过程入库他得时刻盯着。
2: 你不过程了，这还要过程的，要扫出去吧。昨天几家都全部给烘干了。
6: 昨天是多少亩啊？
2: 40几亩。啊，给称起来。
1: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7: 第20届亚运会昨天结束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再获7金8银10铜。由于今天没有中国队选手出战，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8: 打得求进了。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奖牌。
9: 男足铜牌赛中，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2-2战平。进入点球大战，李浩两度扑出点球，中国队最终以总比分6-5取胜，时隔28年再获亚运会铜牌。男子高尔夫球团体赛中，中国代表团收获本届亚运会第166枚金牌，就此刷新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纪录。此前这一纪录是在多哈亚运会创下的165金。中国女队摘得女子高尔夫球团体金牌，队员刘燕表示：
10: 对我们来说，就是确实这4天来说压力还是有的吧，然后也特别紧张，但是总来说我们能拿下，最终的结局还是很快乐的。
11: 中国队的3圈2棒表演结束。
9: 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在名古屋综合训练馆结束较量，中国队在决赛中稳定发挥，以5球27.550分、3圈2棒27.750分、总成绩55.300分摘得冠军。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洪可欣夺得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运动员亦有收获，郭普3-0战胜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本届亚运会今晚闭幕，马术赛场将产生最后2金。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第3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全国道路交通流量持续回落，但仍处于高位运行。假期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
1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

0: 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到12月30号含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
1: 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昨天突破200万吨，这标志着我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老油田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0: 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当地时间10月2号闭幕。演习期间，我军参演部队与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等国的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展开陆空联合行动，进一步巩固多边传统友谊，提升联合行动能力。
1: 昨天南方大范围降水持续，部分地区雨势还将增强，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南方降雨逐步减少减弱，同时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迎降水。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我国南北方多地气温还会创新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据英国方面3号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发生火灾，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也门胡塞武装还说，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
1: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所谓渗透者的企图。印度外交部3号称，印方当天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针对巴方所谓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声明称，当时有3人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度边境安全部队随即采取行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及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行动。乌方3号称，一架俄喷气式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北桥。
1: 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
0: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
1: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3号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0: 总台记者3号获悉，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天表示，一架载有6人的私人飞机在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这架飞机为一架用于医疗转运的湾流公务机。美国海岸警卫队已派出空中和海上搜救力量。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0: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1: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2: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3: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陶玉洲，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6: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7: 北京时间7:00。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一二三四。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5、FM90.3 邢台和广播，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今天我市的天气是比较晴朗的，最高温度可以达到23度，最低温度9度，有北风的3到5级，还是比较适宜大家出行的。那来关注省内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东部阴有雨夹雪或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部及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10级以上。其他地区有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以上，请大家注意防范。今明两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最。

低温度将会下降6到8摄氏度，部分地区可能会下降9到10摄氏度，其他地区最低气温将会有2到5度的下降。明天早晨，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北部会有霜冻的出现，张家口北部、承德中北部有冰冻的情况，大家如果出行的话还是要多加注意的。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出行方面的信息。现在呢，我是市区的道路还是比较通畅的，来重点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目前呢，京哈高速、京沪高速、京台高速、京港澳高速、京昆高速呢，车流量相对较大，部分站点呢会出现严禁大货车上行的情况。来重点关注京港澳高速，目前京港澳高速车流量较大的路段呢，分别有藁城东站、高邑站、赵县站、新乐东站、机场东站、邢台开发区站、沙河站和等这样的一些路段，大家如果出行通过这些路段的话呢，请谨慎驾驶，并且注意交通的指挥情况。

来关注全国的天气情况。今明两天呢，南方的降雨将会逐步的减少减弱，同时呢，华北、华东地区自西向东将会迎来一次降水的过程。受到阴雨和冷空气的影响呢，我国南北方多地气温将会出现降低，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还是要多加注意的。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交通出行方面的信息。根据最新的情况显示呢，因为道路施工，目前我市有9条公交路线出现了临时绕行，具体包括因为建设大街、长安路至渊水路路段道路全幅断交施工，公交16路将临时绕行。公交16路由火车站发车后，将会沿原路线运行至建设街长安路口站后，沿建设大街向东至长安路向北至英华大街向南运行至国际新城南站后恢复原线路运行，双向绕行。因龙岗大街长安路至东华路路段道路全幅断交施工，公交21路、26路、118路3条线路出现临时绕行的情况，其中公交21路由火车站发车后沿原路线运行至蓝鸟家具新区站后，沿渊水路向南至新兴大街向东至东华路向南运行至王块村站后，恢复原线路运行，双向绕行。公交26路由公交5公司发车后，沿原线路运行至电缆厂新区站后，沿长安路向南至丰仓街向东至东华路向南至龙泉大街向东运行至袁家店站后，恢复原线路中运行，双向绕行。公交118路由新河源发车后，沿原线路运行至王块村站后，沿东华路向北至新兴大街向西运行至新兴大街长安路口后，恢复原线路运行，双向绕行。因兴达路全北大街至行舟大道半幅断交施工，公交33路、37路、38路、51路共计4条线路临时绕行。其中，公交33路发往湘湖方向时，由碧桂园发车后，沿原线路运行至清华园站后，沿永康街向南至公园东街向北至行舟大道向东运行至信都区中心医院站后，恢复原线路运行。

0: 向绕行。公交33路发往碧桂园方向时呢，仍按照原线路进行运行。公交37路由公交5公司发车后，沿原线路运行至园林小区站后，沿公园东街向北至行舟大道向东，至兴达路向北运行至信都区中心医院后，恢复原线路运行，双向绕行。公交38路发往祥瑞驾校方向时，由公交2公司发车后，沿原线路运行至北小汪村北站后，沿兴达路向北至全北大街向西，至公园东街向北至莲池大街向西，运行至富水家园后，恢复原线路运行，单向绕行。38路发往公交2公司方向时呢，仍按照原线路进行运行。公交51路由火车站发车后，沿原线路运行至翰林院站后，沿新华路向北至行舟大道向西，至兴达路向北运行至信都区中心医院后，恢复原线路运行，双向绕行。因为刘村路口路面塌陷，公交39路临时调整绕行。39路由火车站发车后，沿原线路运行至邢台石油库站后，沿107国道向南至荣泰大街向东，至香都南路向北，至兴泰大街向南，至长安路向南，到荣泰大街后向东，然后从永安路向南行驶，走006乡道向东，运行至大流路口站后，将恢复原线路运行，双向绕行。39路支线绕行情况也是这个样子的。那市民呢，可以通过邢台公交 APP 邢台巴士在线公众服务号实时查询车辆的动态信息。大家出门时呢，请提前做好路线规划。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来到北京时间7:38，这一时段您仍然收听到的是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大家假期已经过半了，有没有出去玩呢？那这个假期，如果我们不想出门，想宅在家里，其实，在咱们邢台也可以有很多好玩的地方。那我们今天呢，就来帮大家把这两天的行程安排得明明白白，看看大家在市区或者是邢台附近都有什么可以玩的地方吧。如果大家不想出门，不想开车，我就想待在市区，那么在市区你可以怎么玩呢？其实也有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比如说白天大家可以去逛逛古城，晚上呢可以赏灯去看演出，我们带娃呢也是有地方可以撒欢的。比如说古城，那么大家可以走到南北长街，来到清风楼，然后到达好难关，可以去逛一逛古城，看一看巡游演出，同时打卡一下国潮的演出。到晚上的时候呢，大家可以跟着家人一起到湘湖去看湘湖灯会，晚上呢还有很多精彩的表演在等着大家。如果你是带娃出行的话，那亲子方面也有很多可以玩的地方，比如说像邢乡生态园，大家就可以带孩子一起去看马戏，还有萌宠互动、集章游园等这样的一些活动。那在百泉渊水公园呢，还有音乐会、红色跑、小小摊主市集，在东游流码头呢，大家还可以去露营、看电影，也可以呢到七里河去泛舟，在市区跟孩子一起骑行运动，都是不错的选择。如果说大家晚上想出去走一走的话呢，我们推荐大家可以去湘湖灯会逛一逛，在这里呢，你可以拥有市集小吃啊、互动演艺啊等这样的一些方面，还可以跟孩子一起拍一些非常非常有趣的照片，大家呢都可以进行选择。如果大家想走出家门，在市区转一转的话呢，也有很多的自驾游的项目可以推荐给大家啊。当然了，如果你选择自驾游出去玩的话呢，那建议大家一定要早点起床，早早出发啊，因为这个晚些时候市区的公路可能会出现拥堵的情况。那早上出门，大家去哪儿玩呢？我们主游推荐大家邢台大峡谷、鹰潭古寨，顺路呢，大家还可以打卡天河山、天梯山和抱香谷。啊，想要出片儿，我们推荐给大家一个线路啊。鹰潭呢有一个叫晒个秋的活动，它将会持续到10月底。那古寨晒秋是很出片的一个地方，在天河山呢新增了月老互动鹊桥场景，大家也可以去打卡，尤其适合年轻情侣。那天梯山呢还推出了悬崖书店，抱香谷则有异域风情、天方夜谭的这样的一个场景，拍片儿都是非常 OK 的，大家可以呢早起一起开车出门，去在市区周边转一转。如果大家说我不太想。

想爬山，我就想找一个比较休闲放松的方式的话呢，那接下来这条线路就很适合大家了。大家呢可以选择自驾到林城去空山白云洞看一看。那空山白云洞呢是北方少见的熔岩洞穴景观，四个较大的洞厅总面积可以达到4000平方米。洞天奇观非常值得大家去慢慢的看一看，临近的天台山山顶呢有彩绘路，还有慈云庵祈福，恰逢秋天风光正好，大家不妨呢，哎，到这个地方去玩一玩，比较的轻松，也不用走太多的这样的山路，很适合举家出行。回来之后呢，大家可以顺路拐道行瑶慈运文化大集，它呢就在邢窑博物馆广场在举行，还可以去康养度假区走一走，把旅途的疲惫卸下来。以上线路呢都是非常适合短途出行的朋友们，大家不妨参考一下。

0: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1: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0: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1: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0: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1: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2: 大学生朋友们注意了，邢台市城墙居民医保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让看病就医有保障，让父母家人更安心，请及时办理参保缴费，让健康与梦想同行。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了，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涵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4: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邢广新闻，以声动人。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李岩。
6: 我是雪山。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今天的邢广新闻。